0: 我想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时候啊，就是他失去安全感的时候。比如说他必须克服恐惧，克服依赖和希望，然后呢，从伤痕累累的皮肤里长出刺，最终是长出盔甲的。抽点时间学点其他的技能，尽管它很难，现在吃苦，那么将来一定会有机会让你吃香的。当你明白爱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喜悦、收获和安全感，我想你一定会提升幸福的质量。有本事的人啊，从来就不担心失业和失恋的，倒是那些以为抓住救命稻草的人，总是会再担心稻草会断掉。
1: 失眠又陪你不睡，话题其实无所谓。

来找一个能陪你说话，能解闷，重要的是能一起进步的人吧。笑话、段子、表情包，总有发完的那一刻。聊到深夜啊，那不叫爱情，那是叫闲。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耽误的明天里有你想要的生活呢。你没有办法阻止他奔向更好的人，唯一的方式就是跟。

那一起奔跑。也许你们还在一起，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你在奔跑的时候遇到了跟你的同路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你猜我第二周生物钟还是玫瑰绿，蝴蝶般就会醒。你猜我第三周，我以为我已经 OK， 基本上忘记你。直到第四周，在朋友周围的包间，腿没有看见你。装不在意的别过头，千言万语的一表明，只是很简单。

都充满负责，不关心什么算不算爱，如果能找到个新状态，无心工作吃不下饭菜，你的关系成为的障碍，难以接受的不是分开，甚至都不是你，是那个

说起王菲的唱片呢，一经发售就被抢购一空啊！当年的辉煌呢，连主持人张飞都曾经调侃他说：“王菲啊，你的专辑能不能不要卖得那么好？”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看很多的大人写这个连笔字啊，你就觉得特别的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在想，就是不是长大了之后就自然会写那种特别好看的连笔字了呢？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着我自己写的这破字陷入了沉默。哇，我现在连字我有的时候都不会写了。

我觉得现在人的聊天方式啊特别的奇怪，就所有的聊天都是以在吗开始，最后以一个表情包结尾。哦，我觉得这都还算是比较礼貌的，就越是那些跟你关系好的朋友啊，你所谓真正的朋友都是以一个表情包开始，然后以哈哈哈哈哈哈为主题，然后突然一方不回消息作为结尾。啊，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真的有的时候感觉跟他们聊天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哈哈哈的机器，那怎么这么好笑呢？而且很奇怪的是，当没有人找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朋友，哎，你们在干什么呀？啊，为什么不找我聊天呢？当别人开始找你聊天的时候，啊，我很忙，有什么事能不能快点说，我的剧还没有追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是吧？小猫小狗的养久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动物身上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当一只猫在你的身上睡着了啊，这不是它对你信任的表现，那是它统治地位的展示。因为他们知道除非他们允许，否则我们是不会动的。还有一些养狗的朋友啊，经常会对着自己家的狗叫，就是我发现当你对狗叫完之后，他们就会对你回叫。他们的意思呢，可能就是在纠正你的语法和口音啊。但如果你对着猫叫喵喵喵喵喵，哇，他们对你回叫的时候，那十有八九是在骂你。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啊，就家里养那个金鱼，养了几条金鱼，然后他就要出差了嘛，就让我帮他去看金鱼，照看一下。一个月之后，我说你看我把你家的金鱼养得多好啊，鱼缸里的几条金鱼已经进化成乌龟了，多棒。

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啊，特别要面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的钱包在我们小区丢了啊，那时候很着急，不过还好就有好心人帮我捡到，送到了物业啊。物业那个打电话就让我去拿，当时我去拿的时候是一个物业的阿姨对我说，说小伙子你看你这钱包里的证件啊都还在，就是里面的钱没了。哎呀，我说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我说证件在就好了，谢谢谢谢。其实呢我一分钱都没有少，我当时说这话我就想显得自己有钱啊，但是呢又丝毫的不在意丢了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哥们儿也是这样的，有一次跟女朋友去看电影，就看到一半呢，那个电影院响起了广播啊，说请尾号888的保时捷的车主来挪一下车。然后听完这条广播之后，很多人都在那惊叹，哇这个车牌好啊，说车也好。在很多人惊叹的目光之中呢，他就站了起来，特别不耐烦的走出了电影院，然后走向了洗手间。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 o'clock。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哈，就是老是想吃东西。其实当你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你去想一样你非常讨厌吃的东西，来转移这个注意力啊，就没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你平时特别讨厌吃的这个东西也突然变得很想吃了。有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就是不吃早餐啊，到了中午你也不会饿，但是只要吃了宵夜，天还没亮就饿得不行，肚子开始咕咕叫啊。有没有哪位专家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呢看到一个网友说如果有来生的话，我来生想做一只大河马啊，大家都好胖，你也好胖，我也好胖，是吧，自己的朋友也很胖，没有河马会歧视河马，因为大家的身材都很标准啊，我也能大声地说你好漂亮，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做河马不如做一条鱼，是吧，只有7秒钟的记忆，无忧无虑。

我一直觉得考驾照这事儿呢，就真的是越早越好。你像我一个同事，就上班很久了都没有考驾照，儿子都高中了才开始学。之前他还跟他孩子讲说，孩子等妈妈驾照考过了，我就可以开车送你去高考了。他儿子就说，说妈，我前年读高二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这话了啊，你不是还没有考上吗？他妈就说，哎呀，没事儿，你不是刚好高三复读吗？哎，又给了妈妈一次机会。不过也有部分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考了驾照之后很久都不会摸车，考完就那个证就放那儿了。你像我妈就这样的，就拿到驾照之后就没怎么摸过车了。之前有一次我们回老家，几个小时的路程，然后一家人回去到家之后，我奶奶就问说累不累啊，我爸就说，哎呀，这次多亏了你儿媳妇儿啊，跟我换着开，我困了就让她开，只要她一开我就清醒了。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
1: 我觉得我们上班做事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什么三思呢？三思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不做啊，能不能明天再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当然开玩笑了，但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种内心的满足感。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就只要我下班前10分钟努力工作了，我就会有一种努力工作了一天的满足感。哇，我今天好努力，我要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就之前呢，我还看到一个电视剧的编剧啊，就他收到很多的邮件，就问他嘛，说你是怎么写出来这么好的剧本的。他就说，哎呀，这好的剧本啊，不用谈什么天分啊运气，只要给你一个截稿日期以及一个不交稿就能骂死你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会被自己的才华惊吓到。真的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实际年龄其实决定不了你自己到底是年轻还是变老了。我觉得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一定是反差的，对吧？一定是不一样，就不要老是在意自己的实际年龄。你比如说去操场夜跑的你21岁，那坐在麻将桌上打麻将的你那一定是47岁啊，看漫画的你13岁，去公园做旋转木马的你8岁啊，愁眉苦脸的你35岁，和自己的高中同学去聚会的时候你只有16岁。所以说啊，无论身份

证上的你出生年月啊，告诉你今年是几岁，都不用管，你自己到底是少年还是老人，对吧？都要你自己来决定的，啊，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这碗鸡汤先干了吧。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好。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0: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唱。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
1: 你唱过的。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换，我长大了，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

0: 大于天。
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
5: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是的，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

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地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一听》。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ET》，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0: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1: This is Launch Team, which is your good luck and Godspeed.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特维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人和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 Air 大卫的宜居星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偶尔抬一抬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 2.0。 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 1.6 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哪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滞的梦里，醉着醒着跌宕着，幻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血色，绘就你迷途的长河。雨一似白鸽，飞过斑驳流离的诗歌，烟花绽放似萤火。

baby I was jumping in， 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和大名，当这一直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基本利息。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0: 清爽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中午12点。 Travel Clock。
2: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鱼鳞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 太过分了。
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们形容恋爱当中那些失去自我甚至有可能被 PUA 的人，流行说一句话叫做恋爱脑，那就是爱对方胜过自己。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在爱某个人的过程当中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帮助别人爱别人这很好，但是它的前提是你要学会爱你自己。如果你丢失了自己，倾其所有去帮助另一个人，那么你所有的重心跟寄望都在另一个人身上，你交付他信任，也交付他决定和主宰你命运的权利，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于命运所有的控制都应该来自自己，完成自己。如果有一个时刻可以跟随你的激情和内心渴望去做对你而言重要的事，那么现在也许就是那个时刻。求放在最后，即便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看很多的大人写这个连笔字啊，你就觉得特别的帅。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在想，就是不是长大了之后就自然会写那种特别好看的连笔字了呢？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着我自己写的这破字陷入了沉默。哇，我现在连字我有的时候都不会写了。

我觉得现在人的聊天方式啊特别的奇怪，就所有的聊天都是以在吗开始，最后以一个表情包结尾。哦，我觉得这都还算是比较礼貌的，就越是那些跟你关系好的朋友啊，你所谓真正的朋友都是以一个表情包开始，然后以哈哈哈哈哈哈为主题，然后突然一方不回消息作为结尾啊，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真的有的时候感觉跟他们聊天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哈哈哈的机器，那怎么这么好笑呢？而且很奇怪的是，当没有人找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朋友，哎，你们在干什么呀？啊，为什么不找我聊天呢？当别人开始找你聊天的时候，啊，我很忙，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快点说？我的剧还没有追完。

0: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1: 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
2: 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啊，青春再见吧，再见吧，再见。
3: 不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4: 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是吧？小猫小狗的养久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动物身上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当一只猫在你的身上睡着了啊，这不是它对你信任的表现，那是它统治地位的展示。因为他们知道除非他们允许，否则我们是不会动的。还有一些养狗的朋友啊，经常会对着自己家的狗叫，就是我发现当你对狗叫完之后，他们就会对你回叫。他们的意思呢，可能就是在纠正你的语法和口音啊。但如果你对着猫叫喵喵喵喵喵，哇，他们对你回叫的时候，那十有八九是在骂你。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啊，就家里养那个金鱼，养了几条金鱼，然后他就要出差了嘛，就让我帮他去看金鱼，照看一下。一个月之后，我说你看我把你家里金鱼养得多好啊，鱼缸里的几条金鱼已经进化成乌龟了，多棒。

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啊，特别特别要面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的钱包在我们小区丢了，啊，那时候很着急，不过还好，就有好心人帮我捡到，送到了物业，啊，物业那个打电话就让我去拿。当时我去拿的时候，是一个物业的阿姨对我说：“说小伙子，你看你这钱包里头证件啊都还在，就是里面的钱没了。”哎呀，我说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我说证件在就好了，谢谢谢谢。其实呢，我一分钱都没有少。我当时说这话，我就想显得自己有钱啊，但是呢又丝毫的不在意丢了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哥们儿也是这样的，有一次跟女朋友去看电影，就看到一半呢，那个电影院响起了广播啊，说请尾号888的保时捷的车主来挪一下车。然后听完这条广播之后，很多人都在那惊叹，哇，这车牌好啊，说车也好。在很多人惊叹的目光之中呢，他就站了起来，特别不耐烦的走出了电影院，然后走向了洗手间。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好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听摇滚。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哈，就是老是想吃东西。其实当你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你去想一样你非常讨厌吃的东西来转移这个注意力啊，就没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你平时特别讨厌吃的这个东西也突然变得很想吃了。有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就是不吃早餐啊，到了中午你也不会饿，但是只要吃了宵夜，天还没亮就饿得不行，肚子开始咕咕叫啊。有没有哪位专家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呢看到一个网友说如果有

我来生的话，我来生想做一只大河马啊，大家都好胖，你也好胖，我也好胖，是吧？自己的朋友也很胖，没有河马会歧视河马，因为大家的身材都很标准啊，我也能大声地说你好漂亮，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做河马不如做一条鱼，是吧？只有7秒钟的记忆，无忧无虑。

我一直觉得考驾照这事儿呢，就真的是越早越好。你像我一个同事，就上班很久了都没有考驾照，儿子都高中了才开始学。之前他还跟他孩子讲说，孩子等妈妈驾照考过了，我就可以开车送你去高考了。他儿子就说，说妈，我前年读高二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这话了啊，你不是还没有考上吗？你不是刚好高三复读吗？又给了妈妈一次机会。不过也有部分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考了驾照之后很久都不会摸车，考完就那个证就放那儿了。你像我妈就这样的，就拿到驾照之后就没怎么摸过车了。之前有一次我们回老家，几个小时的路程，然后一家人回去到家之后，我奶奶就问说累不累啊，我爸就说，哎呀，这次多亏了你儿媳妇啊，跟我换着开，我困了就让她开，只要她一开我就清醒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上班做事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什么三思呢？三思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不做啊，能不能明天再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当然开玩笑了，但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真的很需要那种内心的满足感。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就只要我下班前十分钟努力工作了，我就会有一种努力工作了一天的满足感。哇，我今天好努力，我要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就之前呢，我还看到一个电视剧的编剧啊，就他收到很多的邮件，就问他嘛，说你是怎么写出来这么好的剧本的。他就说，哎呀，这好的剧本啊，不用谈什么天分啊运气，只要给你一个截稿日期以及一个不交稿就能骂死你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会被自己的才华惊吓到。真的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实际年龄其实决定不了你自己到底是年轻还是变老了。我觉得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一定是反差的，对吧？一定是不一样，就不要老是在意自己的实际年龄。你比如说去操场夜跑的你21岁，那坐在麻将桌上打麻将的你那一定是47岁啊，看漫画的你13岁，去公园做旋转木马的你8岁啊，愁眉苦脸的你35岁，和自己的高中同学去聚会的时候你只有16岁。所以说啊，无论身份证上的你出生年月年是几岁，都不用管你自己到底是少年还是老人，对吧？都要你自己来决定的啊，心态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这碗鸡汤先干了吧。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修鞋，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马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的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向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上出场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我是摩登 DJ 刘曼。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的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0: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是的，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名星河水手。
1: Miss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

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跳脱了出来，你变得像它一样去关照你自己，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曲

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好大一朵，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还会恋恋不舍的在那儿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一听。

这是来自很不错的一位制作人手丁世光带来的 ET， 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有关。听听这一支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卡米拉·卡贝洛以及约托亚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人和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这么的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多都要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哈，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一个意义的刻度。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每一个小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 Ira Air 大雷的宜居星球。

月，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到的那个银河啊，就会慢慢慢慢的往西。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东方你就会看到月亮一次又一次的跟木星还有跟火星相遇。所以只要你头在这个城市的缝隙之间，你也能够接住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452B 版的歌声哈。就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才能够抵达，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 2.0。 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 1.6 倍的地球，可以说是一个体积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周期的一年是385天，非常非常接近地球的365天。所以呢，我在听刚才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内心蛮感动的，就是想到这个1400光年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抵达的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好像外太空有很多颗这样的精神符号，这个星球也是一样，代表我们心里可能没有办法去抵达的那个彼岸，但是我们向往，也有可能是那个我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人，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穷尽很多的力量想要去触碰到的那个追求，那个理想。我想很多时候歌声里歌颂的不只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些故事啊，诸如一些浪漫的爱恋呀，一些追求啊，更是我们在本能里面那一份不计距离，然后由着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热爱所奋力向前的那样一种冲动，怕那个终点是遥不可及的。我想奔赴的本身可能就已经拥有了一份足够动人的意义，你说呢？谢谢各位抬头看天的朋友们，我觉得大家都是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也相信大家在抬头的那一刻，天空所反馈给你回馈给你的一定有很多很多。

妙的云朵在天空划出血色，绘就你迷途的长河。你一丝白鸽飞过斑驳流离的石刻，烟花绽放似萤火。

张惠妹的嗓音可塑性非常强，她唱得来歌剧，也唱得来流行，拥有高级的蝶豆共鸣，对不同类型的歌曲，尤其在情歌方面，也是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人物，有着极富个人特色和广被赞誉的美式情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16 o'clock。

0: 没有结果的情感总会消失的，无法拥有的人总会忘记的。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忘不掉的情伤。所以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请你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你一定要等，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双温柔的手，温柔地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1: 通过才知道

如果要深扒余佳运的音乐创作，有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

一般的歌曲，特别是情歌，开头呢都是用来酝酿情绪的，就像运动之前的热身常常是柔和的，给后面做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哈林庾澄庆却是反着来，他偏偏喜欢倒立着热身，一上来就到了制高点。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愿意放弃一个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人呢？我是曼登，你的首档声音 Vlog。

村上春树曾说，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你对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并不缺我。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再纠缠你，但再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亲爱的，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放弃了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呢？关于这个问题，麻雀的解读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特别没劲，包括那些我费尽心思对你好的瞬间都显得特别没劲。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叫裴菊，他说，当你厌憎一个人久了，成为一种常态了，他做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可恶，他再好的行为你都能嗤之以鼻，可如果喜欢他就是反面，他再怎么伤害你，你都能用爱来掩饰他的过错，用柔软来包裹他肮脏的行迹。这种状态犹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到报废的那一刻你都不知疲倦地持续着。那该如何才能停止这种行径呢？我想大抵是当你学会如何珍惜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光，那个人的话再也不会印成诗句放在心底，而是实打实地面对冰冷的生活，放弃在心里撑起一块浪漫的幻想，用炙热的心去客观地看待世界。不浪漫，背后的浪漫才是

小迪说，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你有没有很执着地喜欢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要想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了他难过了多少回。明明知道坚持下去的结果换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却还是不肯放弃。闺蜜说自己在感情里一直都是卑微的存在，默默地付出着，主动着，直到男朋友在与她冷战的期间跟另一个女孩子熟悉了，她心里最后一道防御终于崩塌。那一刻她哭着删除了她全部的联系方式，第二天假装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和朋友们聚餐。时至今日，他才笑着告诉我说，其实他曾不争气地去加回他的微信，还哭着求他不要离开。也正是对方的绝情，彻底消耗了他对他全部的热情和爱。真的没有人会一厢情愿太久的，细节上面的事情不会说出来，但我会在心里给你加分减分。以前听我家的浪费，相信你们也听过，最心疼里面的一句歌词，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那时的我偏执的以为，只要有一个人能让我掏心掏肺的去爱就可以了，就算他现在不喜欢我，不在乎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他就够了。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想去浪费了，不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爱一个不值得的人，因为那样的爱最后只感动了自己，却感动不了别人。就像是你傻傻的为他付出了所有青春，他却只用了一句话否定了你的全部。到了最后，我们都累了，不想再卑微了，也不想再对一个毫无回应的人主，那我爱你也只能到此为止。你呢？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是什么原因呢？

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就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聊。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我是曼冬，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别人给我的温暖，我真的能记很久。我15岁，叛逆期，跟父母吵架，一个人大半夜坐在大马路上。那时候街上时不时呢就有人路过，冲我吹口哨，还有来搭讪的。我很害怕，但还是不肯回家。然后有个女生过来跟我说话，我看她也是一副不良少女的打扮，没敢搭理她，她就自己主动地在我旁边坐下了。一整晚我也没有怎么跟她说话，她就相当于是一直在我旁边默默地陪着。还有大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市里买东西，本来计划赶末班直达车回来，结果没赶上，又不舍得打车，就准备坐公交换乘到离学校最近的站点再打车。结果在公交车上睡着了，离学校越来越远，更不幸的是手机还没电了。最后我只能凭着记忆和公交站点往回走。天越来越晚，路上车也越来越少，行人更是几乎没有。走到一条小路的时候，整条路一点光都没有，要不是我白天经过，我还以为这是一块空地。当时我吓得要死，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四周安静的只有我的心跳声。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有车的声音，然后前面有辆车经过，车走了，四周又回归了黑暗。可没走两步，突然那辆车折了回来，往我这儿开。害怕了，车靠近后窗，楼下的是个年轻男人，我一看更害怕了，他问我什么我都不敢回答。他主动跟我聊天，说他就住附近，只是担心我大半夜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别的企图，还说让我上车他送我回去。你说我该信吗？

害怕。我一听全身都哆嗦，就赶紧上了车。虽然他是故意吓我的，但等我上车之后，还是很正经的把身份证、驾照都掏给我看，让我放心他不是坏人。最后真的把我送到了学校，才放心的折回了市区的家。我骑着后面很久都是心有余悸的，只能说很庆幸。还有一次，也是大雪，考试的时候来例假，因为来的突然，没有吃止疼药，刚出考场就觉得不行了。班上的班长正在跟我打招呼，据他回忆，我当时刚转头就白眼一翻，倒地上了，吓得他赶紧叫上另一个男生一起把我背到医务室。等我醒来的时候，两个人虽然毫不留情地指责我太重了，把他俩累得够呛，但还是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直到我室友来了。医务室的老师也说我没事了，才一起把我和室友送回宿舍了。后来两个人也没拿这件事来邀功或者开玩笑，还会时不时关心，就觉得真的很善良。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来自陌生人或者身边人的小温暖，常常是那些成长的苦痛都忘了，而这些温暖却记忆犹新，让我每每想起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孤独和冷漠。

0: 章作者叫做念九。你呢，亲爱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被包装成各式各样的温暖，而成为了照亮你心里的那束光呢？
1: 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要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啊，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
15: 哎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

0: 能源，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重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们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7: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9: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

0: 合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20日一直到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逐梦故事。今天的听我唱呢，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咱们榆林本土优秀的参赛歌手，来聆听歌声背后的热爱与坚守。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陕北歌手，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娃，深耕化工行业，却始终怀揣着最纯粹的陕北文艺热爱，爱陕北说书，爱陕北民歌，会三弦弹唱，也是本次我唱民歌赛道晋级选手。欢迎李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你好主持人。我叫李能，就是来自咱们陕西省榆林市周县的一个农村孩子。咱们刚才不是前面聊到吗？聊到说是我用陕北说书的形式，是不是？
0: 来介绍一下
1: 自
0: 己会更
1: 好。
0: 好的。
1: 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
0: 好。
1: 说高山的灯明头大，对还在树更有声，提起的苗苗走有根，我并不是这无名的绍兴人，家住在咱们梓州县砖庙的乡，累积何干就是呀，我生的庄，北家的姓少，我是姓李的人，出门人家都不走李能唱。谢谢。
0: 非常棒的一段说书，那棒哈，可以用说书来介绍自己。
1: 谢谢
0: 你不是一个无名的人，家住梓州县，而且姓名呢是在百家姓当中排行前面的，是吧？姓李，
1: 好像是第四吧。
0: 非常的棒，而且一个很特别的自我介绍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一位用说书来介绍自己的。非常欢迎李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就要把李能的一首《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这首歌来送给各位，让大家来听听李能的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我觉得原汁原味，还是陕北的这个老味道会比较多一些哈，李能。
1: 对，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本身喜欢，就是还是这种
0: 比较本土的，
1: 本土的，
0: 对，
1: 原汁
0: 原
1: 味
0: 的，没有改编的这些陕北民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也再次欢迎李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你的演唱也都特别好奇，一位全职化工行业的从业者，却把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三弦弹唱坚持了这么多年，特别的难得。那今天的上半场的半个小时，我们就专门来和你聊聊你的音乐之路、参赛心得和心中的陕北文化情怀。你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娃，从小呢就喜欢陕北说书和陕北民歌。那童年时期是哪一个画面、哪一段调子让你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本土的音乐呢？
1: 这个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回去咱们也是村里的一次庙会，
0: 参加一次庙会啊，
1: 从自己村里举办的一个庙会，当时那个唱戏中间不是有一段手术吗？
0: 对，
1: 他们一个阶段都安排一段手术，我当时完了看完戏以后，就是那儿做还挺新的看三学手术了，就是有那么一段
0: 特别打动你，
1: 尤其这就是那个名字就叫五子造父，是完了自己就是慢慢听懂那里面的意思，是吧？感觉到很教育人的意思。
0: 所以从那之后就喜欢了这个陕北说
1: 书。
0: 那民歌呢？
1: 民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
0: 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就开始喜欢了？是无意中听到了，还是父母田间地头来唱歌的时候你听到了喜欢呢？
1: 也就是无意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80后嘛，是很小的时候就买回来的第一个那个收音机，就木盒子那个收音机，
0: 木头的这个，
1: 就是有一次就放的是王小荣老师的那个黄河
0: 东方
1: 天下黄河皆知道那些歌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这个民歌，喜欢咱们这个文化，
0: 等于说这个陕北民歌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然后陕北说书呢是在长大了一点之后，参与了本村举办的庙会之后，听到了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说书之后开始喜欢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陕北民歌和陕北说书呢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在你心里边民歌和说书最大的艺术区别是什么？
1: 其实我感觉他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如果说是要是有区别的话，我感觉这个手术是就是
0: 更即兴一点，
1: 更即兴，更就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情怀，就是比如说讲述好多都以前古老之前都流传下来，都讲给人用陕北手术的情事给人讲述出来。
0: 对，
1: 民歌的话，
0: 我觉得更好的抒发自己的情感。对，
1: 对对，就是。
0: 那这两种，你更擅长、更偏爱的是哪一种？
1: 现在还是民歌比较
0: 多一点，
1: 所以毕竟民歌接触的时间还是长。
0: 那日常工作，你因为是化工行业嘛，工作属性相对是比较严谨规律的，和文艺爱好反差非常的大。平时工作之余，你一般会怎么样来挤时间来练唱啊，练三弦呢？
1: 三弦唱歌的话，其实那个主要还是听的比较多。我们单位离咱们玉林这儿比较远吧，坐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其实在这一个半小时左右，或者来回两个小时，每天回来嘛，来回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0: 在路上的时候你就会
1: 听。在路上在耳机上听。回来的时候，有时间晚上陪孩子陪家人出去转圈的时候，就在路上去的嘛，也自己练嗓子，就吼的唱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你们家的孩子也从小受到了你的熏陶哈，应该也会唱两句陕北民歌吧。
1: 那个也挺喜欢的他们。
0: 觉得这个声音还挺好听啊，这个调调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你刚。

0: 才也说到了这个，你这个会陕北说书，也肯定会弹三弦嘛。你是什么弦的？
1: 三弦是我记得是一个在2016年冬上时候，接触到弦。你不是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当时就喜欢没嘛，因为但是2016年冬上时候，那时候真正的第一次接触到三弦，买了自己就攒钱嘛，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高，那个三弦其实也不便宜的，自己攒钱买
0: 的。那你这个是也是自学的还是有老师？
1: 就是、自己学的啊。
0: 真的是热爱可以抵万难，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就钻到里面了。
1: 哎，
0: 会平时就钻研它到底这个该怎么对用心去了解它整个的这个三根弦哈，怎么样来弹？
1: 咋样定呀？咋样那个？在百度上搜，那时候自媒体还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发达，
0: 对对，现在可以搜到有人教，但是以前的话完全是自己琢磨的，
1: 只能自己靠自己调。
0: 对，那你平常会不会给家人，这个弹唱说唱呢？
1: 肯定会的呀，就是每次自己休班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到家里的时候，跟我们几个，小区里面的几个朋友，出去那个野餐的时候，自己拿伞靴、拿拖鞋去那儿。跟他们一起玩耍，
0: 然后就会随口唱两句，是吧？
1: 哎、
0: 也可能会说书，也可能会唱民
1: 歌
0: 、
1: 哎，
0: 对，完全是开，是吧？所以说这个会唱歌和会说陕北的这个说书，还是我觉得挺即兴的一种表演方式，也可以助兴你们的就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是吧？
1: 哎、对，是那这也是做交流呀。
0: 那家人是你的听众。他们对你的爱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挺支持的吧，应该是我们秀子，我们秀子也喜欢这个民歌，也喜欢乐器，
0: 对，
1: 但是可能是他不会，但是他也喜欢。
0: 这天赋不如你好，是吧？
1: 哎，反正是挺支持的。每次出去，不是他组织的，比如说他也是很活泼的一个人嘛，他组织的，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咱出去串个了，或者啥，你快把伞鞋给他拿上，把话筒拿上，咱们出个
0: 给朋友助兴一下，
1: 哎，对对，出个那个一起玩一起耍了，真的。
0: 所以我觉得最幸福的一种状态就是自己的爱好也得到了
1: 家
0: 人的
1: 支
0: 持，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家庭氛围特别的好，是吧？
1: 哎，那肯定嘛，你要是如果家人不喜欢的话，你一个在那儿吵很反感，那肯定也不行呀。
0: 对，那在你听歌学歌的过程当中，你最喜欢的陕北民歌的前辈本土艺人是哪位老师？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咱们王孝若王老师，还有咱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听过陕北有蔡根蔡老师。这两位老师多，听他们的歌比较听多一点，
0: 而且是比较喜欢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他们两位对你的演唱风格有没有影响？
1: 有啊，我本身学那个学陕北民歌时候，起步学的时候就是学王孝荣老师这个唱腔，就学这个
0: 揣摩王孝荣老师的这个唱腔啊，
1: 模仿，
0: 对，比较多啊。
1: 一开始给他不会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只能模仿嘛，
0: 对，
1: 就是模仿他们的模仿多一点。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很少静下心来听我们这个传统的民歌了。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当代人的核心魅力是什么？
1: 陕北民歌，那现在他们就是他们，其实可能是主要专业的说的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嘛，对吧？那个肯定是最朴素的、最真实的一些画面，最真实的一些感受才能打动人，
0: 真诚是吧？真情实感、
1: 哎、
0: 最能打动人。
1: 对，
0: 我觉得陕北民歌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在任何时候我们想唱的时候就能张嘴喊两句。
1: 对，那就信天由嘛，
0: 对
1: 吧？想唱就唱。
0: 对，那你这次成功晋级了我唱这个民歌的赛道哈，这个也是对你多年业余坚持最好的一种认可。那这次报名参加我唱比赛，你最一开始报名的初心是什么？
1: 最一开始报名的初心，首先呢还是想就是想确定一下自己，
0: 到底行不行？
1: 行，哎，对啊，就是想看一下自己唱喜欢这么多年，到底感觉到自己真正的上了舞台是咋样的？有没有就是有平时那种自然的？
0: 对，
1: 但是还是
0: 等于说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1: 机会
0: 是吧？
1: 对，
0: 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知道了这次比赛呢？
1: 一个抖音上，抖音上他们刷抖音之后刷到，偶然就刷到这个
0: 我唱的这
1: 个
0: 比赛，
1: 哎，报名，我关注了他，完了私信了他，
0: 就是一看了之后就想着报名，还是你也有犹豫过？
1: 肯定犹豫呀，那怕自己上个表现的不好，其实那个很正常，我感觉这很正常的，是吧？
0: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登台是你第一次来参加比赛。

0: 是吧？
1: 第一次参加比赛，找这么大用民歌唱歌的方式，第一次参加。
0: 第一次站到舞台上，这个我们也是海选晋级了，然后复赛呢？复赛晋级了吗？
1: 复赛也很荣幸的晋级了。哦，非常的棒哈！所以说这个评委老师还是比较认可你的，证明你自己还是有天赋的，尤其是唱陕北民歌这块，是吧？
2: 反正是那这个节里就给你自己了很大的信心。
1: 对，那比赛现场评委老师有没有给你一些点评？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吗？
2: 有啊，就说我第二场复赛之后，李正飞老师说的，就是要注意细节，就是收尾的时候有气息，用气息这方面自己再下点功夫。
0: 你觉得点评的怎么样？能说到了关键点上了，说到我非常的棒，对症下药了。你觉得你也确实在这方面是有点不足的。
2: 进步空间小到大，
0: 非常的棒。所以说其实比赛的这个舞台就是让我们看一下自己到底行不行，然后呢有专业的评委给我们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下来之后好来改正，是吧？对。<笑>
2: 那同台是有很多的这个唱民歌的选手的，和其他民歌选手来交流，你学到了哪些他们的表演方式和舞台经验呢？
1: 本身我没有上过舞台嘛，经验是不够的。对，也不够那个上台，本身自己有紧张。但是看到人家上台那种那种台风嘛，台风很正，所以是这方面我感觉到学到了很多，也让自己上次咱要自我介绍，咱要关注大招呼，自己上前后走台那个确实也好。
0: 对，这就是还要常登台，然后慢慢的锻炼自己，是吧？
1: 对。
0: 那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来听一段最真实的现场质感吧，有请李能来为我们演唱一小段陕北民歌吧，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
1: 那么我把一首那个咱们惠山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民歌叫《惠山的哈雷游击队》。
0: 啊，衡山里下来一个游击队啊。
1: 好，是

0: 会炸家。谢谢，
1: 很好听啊，原汁原味，淳朴真挚，这就是咱们陕北本土歌声最动人的地方啊。那经过了这一轮的比赛晋级，相信你也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民歌之路哈。这次参赛之后，你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深耕陕北文化，接下来你有没有具体的学习计划？
0: 有啊，就是准备民歌少吧，
1: 找个老师学一下，
0: 找老师把这个就是
1: 系统的来学一下，
0: 乐器的这个还有收尾这个，就和李振飞老师提出来这两点，是针对性的在自己在下去
1: 琢磨一下，学习一下，
0: 学习一下。
1: 对，那在我唱这个比赛的后续赛程当中，你给自己定的演唱目标是什么？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
0: 哦，到现在了，我感觉我因为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感觉有好多的那些都是那种唱的比咋说的，反正首先稳打本名次，我感觉都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
1: 就是把每场比赛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是吧，来唱好。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稳扎稳打嘛。是吧，会不会想要突破风格来尝试一下新的这些民歌呢，改编的陕北民歌？
0: 现在肯定也会啊，陆续肯定也会学一些他们首新的一些陕北民歌。
1: 那作为一个业余的民间歌手，站上了大众的竞技舞台，你心里最期待得到的认可是评委的专业肯定还是观众的喜欢呢？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0: 我感觉两个都重要。

真诚的分享公的光。李能用多年的坚持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到李能的另一首歌曲《小桃红》，来送给大家，大家来静静的聆听一下属于陕北娃的纯粹歌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小桃红》，也感谢李能带来的精彩演唱和真诚的分享，也祝愿李能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稳定发挥，取得好的成绩。那我们上半场的听我唱专访呢，也就到此结束了，各位稍作休息。那之后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1: 听摇滚，听民谣。
2: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1: 听流行。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在流行乐坛里，总有一些旋律自带光芒，一想起就会充满自信洒脱的力量。萧亚轩的这首《闪闪惹人爱》，把女生的明媚、热烈与底气唱得淋漓尽致。所以各位不必刻意的迎合，只管闪闪发光，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距离是感情里绕不开的课题，有一些思念呢，隔着山海，想念却不会被空间所冲淡。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把异地的牵挂，心底的期盼轻轻地唱了出来，纵然相隔遥远，心里依旧保存着一份温柔的笃定。

0: 还能有。
1: 我们很多人好像外表开朗热闹，内心呢却藏着一份无人读懂的孤独，习惯把情绪悄悄地收好，笑着面对所有的人，可独处的时候才看见真实的自己。陈奕迅的这首《孤独患者》唱透了成年人的内心世界，那份表面合群内心孤寂的感受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

0: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隋唐对外交流。如果要在古代的历史里选一个最开放最包容的时代，那一定是气象万千的隋唐。结束了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分裂，隋唐迎来了大一统的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璀璨，让这片土地不再封闭内敛，而是敞开国门，和世界温柔相拥，开启了古代中国最热闹的中外交流时代。说起隋唐的对外交流，最耀眼的通道就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在隋朝短暂的统一基础上，唐朝把丝路贸易推向了鼎盛，驼铃声声，商旅不绝，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了中外交流的核心枢纽。西域的香料、珠宝、葡萄、胡瓜顺着丝路涌入到了中原，丰富了古人的生活。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造纸术也沿着漫漫古道远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让东方文明惊艳了世界。除了商贸互通，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隋唐交流最动人的底色。很多人熟知的玄奘西行、鉴真洞

度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见证。高僧玄奘一路西行，穿越了戈壁险滩，远赴天竺求取佛经。他不仅带回了珍贵的佛学典籍，还记录下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让中原得以窥见域外山河的模样。而鉴真和尚六次东渡，不畏风浪，远赴日本传扬佛法，同时也将中国的建筑、医药、书法、农耕技艺带到了东瀛，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与此同时，无数的外国友人慕名来到大唐，日本新罗派遣大批的遣唐使来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制度、律法、文字和艺术，将盛唐的文明带回到本国，融入他们的民族发展之中。胡乐、胡舞在长安街头盛行，异域风情与中原风雅完美的交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盛唐气象。不同于后世的闭关自守，隋唐最大的魅力就是自信与开放。他从不固守自我，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外来的精华，输出华夏文明，双向的交流，平等的互通，让隋唐的盛世不仅是疆域的辽阔、经济的富足，更是文明的包容与璀璨。千年岁月流转，驼铃早已远去，但隋唐中外交流留下的包容、开放、互通共赢的精神，依旧刻在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熠熠生辉，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苏慧伦《鸭子》，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用这首《鸭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3: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马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的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

刚刚我们听到的王菲的歌曲《我爱你》，可能唱到了若隐若现、时明时灭的爱情，而接下来更加直白，《Sweet Music Almost》。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

0: 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6: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2: 马上要请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们说起他名字基本上都会想起他戴帽子、络腮胡、休闲装，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这就是张震岳。好像他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呢，写的一首歌让我们知道了做了爸爸的他也是一个怎么讲呢，非常宠孩子的一个爸爸。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写于他人生的某个阶段，这首歌有一种淳朴的味道，马上来听到来自于张震岳的哎呦喂呀。

上出场的这支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乐队，歌名叫做《从无名之地归来》，From Nowhere to Home。

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要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我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去到 KTV 会点的歌一定是他的那一首《听海》。其实他的作品远比《听海》要有选择性的多，因为有很多作品也非常的不错，包括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他的这一首《血腥爱情故事》。你唱过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 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8: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5: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8: 现在是晚上7点。
18: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18: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可以说啊，最近啊，咱们榆林呢最热闹、最接地气的文化氛围呢，就是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活动啊，也是呢让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呢都勇敢地站上舞台，唱响咱们的黄土乡音。
1: 那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也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本次活动的一个特邀的导师，他也是深耕陕北文艺30余年，守护本土的一些民歌的文艺的带头人。当然，他就是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一个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欢迎孙老师。
0: 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来。孙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父老乡亲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做客歌从陕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民歌，分享歌唱的快乐。
0: 好的，欢迎孙老师呢。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孙老师啊。孙长贤老师呢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从小呢在黄土沟壑间长大，山野社火庙会戏台就是他最早的音乐课堂。年少的时候呢靠着热爱自学吹笛学唱民歌，后来呢考入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学习戏曲表演。多年来呢，孙老师可以说既是戏曲演员，也是呢陕北民歌手。那么创办过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本土文艺人才。
1: 当然他也是临危受命啊，是执掌到了榆阳区的文工团之后呢，他是带领着团队呢改革突围，常年呢也是扎根到了一个基层，每年呢是完成上百场的惠民的下乡演出，复排创作多部的一些本土的精品的剧目。那作为陕北民歌的非遗传承人呢，他也是坚守着本土的文脉，也乐于去来进行扶持民间的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当然这次也是担任了一个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导师，把多年的一些舞台的经验分享给每一位热爱陕北民歌的普通人。非常欢迎孙老师今天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啊。
0: 孙老师，我们知道这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呢，可以说呢是全民参与哈，热度呢是非常的高哈。那么孙老师作为这次活动的一个明星导师哈，您呢是参与了当中，那么整体这个参与了那场下来之后呢，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了这个，一直关注这个比赛，后来很荣幸的成为这场大赛的一个评委老师。所以这个一直关注啊，看到这个参与度这么高，热度也这么旺，我的内心确实感触很深啊。因为过去我们的陕北民歌，它就在天街地头、沟沟壑壑，在这些地方唱出来的。那么当下我们也说实话了，陕北民歌的发展很好啊，确实不错。但是在今年突然出来这样一个
0: 活动，
2: 活动，我觉得大家有这么一个零门槛的舞台啊，突然间就沟沟壑壑里边天街地头唱的那些老百姓他没有舞台嘛，对吧？
0: 对，
2: 他只能在那些地方唱。有了这个以后，他就突然间让这些爱好者歌唱者在这个舞台上有机会，而且把这些本来有的民歌的样子能够展示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真的这个感触是从来没有的。
0: 对，
2: 因为那些歌手真的很朴实，
0: 他
2: 很朴实啊。但我认为他那些唱就应该在天街地头唱，
0: 他
2: 没想到在舞台上也可以唱，
0: 对，
2: 给他们这样一个平台，
0: 对，
2: 这是非常好的。
0: 对，就像刚刚孙老师说到了，这次这个大赛呢，门槛就可以说是零门槛啊，
1: 对，
0: 就是人人可唱哈，大家谁都可以唱，
2: 对，
0: 不管是学生啊，这个上
1: 班
0: 族啊，普通老百姓哈，只要
1: 对，
0: 只要您愿意唱哈，就可以呢参与到当中，然后呢可以上台唱的这个陕北民歌哈。然后呢，我们说您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呢，看到我们就是榆林人哈，大家这个热情哈，全民都喜欢唱陕北民歌，我想作为一个我们省级非遗传承人，应该心里是很欣慰吧。
2: 这个大赛咱也没想到这么火热，所以我心里的就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感慨，这种 哎，很有感慨的这种。而且我现场当那场评委的时候，确实有好多地方还让我值得学习的一些。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脱离这个生活啊，离开这个老家的时间长了，好多你比如说有些方言都忘记了。
3: 对，
2: 那民歌它是一个民间的东西，来源于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中啊，劳动中产生。那么你刚好多它这些味道啊，它必须来源于字正腔圆嘛，你要带你带味儿，哎，就跟我们吃羊肉的，如果没有那个调料下，注重的那些味道产生，可能这味儿不一样。
3: 对对，
2: 这个感触非常的深，很感慨啊。
3: 其实也是特别的欣慰的。
2: 对对。
3: 那么其实作为我们在底下的这个导师哈，在点评选手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舞台上来进行绽放的时候，您是如何来进行看重的？是普通人唱歌的这个，我们说嗓音条件比较重要，还是说是我们觉得歌词当中那种韵味会比较重要一些呢？
0: 对，
3: 就是唱出陕北味道。
2: 对，如果说你要唱民歌的话了，肯定具备声音条件是应该要有的。但是从我个人理解，你只要我们陕北人这个老百姓说，只要你不跑调，就是你这个五音缺了，用记者话一下，不论你的嗓音高低就可以唱歌。但是难在什么？难的就是这点味道，
3: 就是陕北人的那点味，
2: 就是这点味啊。所以我们这个味道是很难掌握的。
3: 就唱每一首歌，把握的每一个的情节，应该说是其实在他那个故事情节当中那点味道都是不同的。
2: 对，因为这个味道啊，来源于生活，喜怒哀乐，对吧？我们主要就是自己这个经历嘛。我个人的理解，通过多年的办学理解，民歌就是两大系统产生，我们叫苦难民歌，叫爱情民歌。
3: 对，
2: 所以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你唱苦难民歌啊，它的味道可能就更好一些。你有过爱情的经历，你再唱一些爱情的我们这些民歌，可能也就更好一些。
3: 对，
2: 所以在普通人的认为下，民歌肯定要有嗓子喊得高，是吧？
3: 对，
2: 我要咋样咋样，这可能就更好了。实际上是我认为就要该是有经历啊，而且有情感要质朴啊，有你这种真正的这种情感，所以每一首歌的创作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故事。
0: 对，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哈。
2: 对，
0: 所以呢，我们经常说我们唱歌呢要走到田间地头，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哈，然后呢感受这个歌曲哈。
2: 对，这样你才可能味道更好。
0: 对对，
2: 所以说我认为味道呀，当然不能说声音不重要啊，只有是天气。前期条件是必须有声音更好啊。
0: 那么孙老师担任此次这个导师的时候，有没有对您看来印象比较深的这样一些选手呢？
2: 有啊，刚才我谈到，你比如说有些我们的方言我都忘记了，通过那天演唱有两个歌手，他们这些，让我来找味道的话，我认为，这个字儿应该更方言一些，可能就更好一些。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一个普通人站在这舞台上，他这个可贵之处就是他的这种心理，说我能站在这舞台上，他的想法太多，激动呀这些东西太多，但是最主要就是我认为他把这种智慧，把这种真东西能够这个发挥出来真正展示在那舞台上，他可能下了台以后他那种自信呀这种这个感觉到这种东西很好，所以我个人在那天上有两个好处，我不记得是哪里了。我就没想到，一个是他的声音那么好，二个他对这个歌曲的流畅性胸腔这个韵味还很有自己的这种个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他是很用心的来唱这首歌了。他肯定很用心的，所以对我来觉得这还是这个平台给我还学习了，那
0: 对我们看到我们参赛的选手哈，这些他们身上的一些闪光点哈，同时呢也是激发了我们自己哈，在我想到了我们自己唱歌啊。
2: 对，就跟自正腔圆嘛，有时候你像好多这个咱们的地域性很强，咱们陕西它有不同自己的这个
0: 对各自有各自的方言啊。
2: 比如说你让我一个后山人要唱地地道道的一首谁的民歌，那是很难的。
0: 对，
2: 你不用心，你要不模仿人家的语言或者他的每一个字的这个，他出这个方言字的这个 鸟字儿这个小巧韵味，你可得出不来人家的那个味道。
0: 对，那么就是在担任这个我唱这个山本明歌这个明星导师期间，那么当时呢我们的选手很多哈，您发现哈，就是说在我们的陕北的这个选手当中，大家最容易出现的一些小误区或者是小毛病是哪些呢？啊，
2: 这个实际上是正常情况，每一个演员也一样，他每场活动每场演出都会有留一些遗憾啊，和一些小问题，但是往往就这样导致他下一次就进步了。
0: 嗯，
2: 啊，这个小误区小毛病他是谁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0: 嗯，
2: 比如说我每一次的比赛和演出下来以后才清楚了，哎呀，我说那点又该
0: 应该怎么样唱会更完美一些啊。
2: 他是总有这种遗憾啊，这小误区小毛病，因为说毕竟在这个舞台上去以后啊，他会转，所以我们察觉说这个学习条件和你这种学习这种环境这种机会那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太少了啊。那么你要透过一些基本功的训练或者说平台搭建，时间长了你舞台上可能自学就越多了，你可能这种小误区小失误小毛病可就多了。
0: 对，
2: 所以十年磨一剑嘛，反复打磨这你的作品，
0: 嗯嗯嗯，
2: 毛病就多了。
0: 好
2: 啊，
0: 好，那么孙老师说了这么多哈，那么接下来孙老师是不是首先为我们大家来送出一首歌曲啊，让我们感受一下我们明星导师的这个风采啊。
2: 谢谢，实在有点心有余而

0: 力不足，今天有点，你们
1: 没
0: 听
1: 关
0: 见我有
1: 系
0: 点
1: 的，
0: 咳嗽啊，
1: 对对对，是的，孙
0: 反
1: 老师刚刚是
0: 正
1: 有点
0: 大家理解一下，我咳嗽起他就出来
1: 好，那清唱一段，
0: 先唱一段，说到这儿，我还想说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特别是专业歌手，包括业余爱好的歌手，还是对自己比较，有一个定位和标准的一个选择啊。歌手每一首歌的选择和你的唱法的选择。所以过歌手，我也带过学生，研究过这个民歌的一些演唱方法技术，我也经历了好多老师啊，咱们知名的当时我都请教学习。后来我给我自己定调，定位我就是一个唱调的。所以这样我就跟他唱上两句，
1: 谦虚了，孙老师。
0: 来。

0: 想。哎呀，声音有点沙哑。
1: 好的，感谢孙老师刚刚呢为大家送出的这一小段的歌曲啊，好的，刚刚呢孙老师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来源于生活哈，歌曲呢一定要走到田间地头当中哈。我们呢也常说生活呢就是最好的老师哈。我们知道孙老师呢从小就是在黄土地长大的啊，从小呢要放羊啊，干农活啊，
2: 对，
1: 爱听到村里的这个社火啊，庙会唱戏哈。所以呢这个小时候的这些生活经历哈，应该说对孙老师这个理解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呢唱是陕北民歌，应该是有很多帮助的是吧？
0: 对，当然帮助很大。我经常讲。父母给了生命，又给了我这个天赋，还有这么点声音，但最可贵的就是，这片黄土地的多少年的养育，我后来走了这个演艺道路和民歌的演唱，这确实帮助很大。刚才也谈到生活这个经历，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好的一个课堂，最好的课堂。所以我在最早就。可能是秋日娃娃早当家比普通孩子要可能早几年啊，记事以来在5-6岁开始就跟着大人，就是家务
1: 活，
0: 从家务活开始扫地啊，喂喂鸡，喂喂猪，狗养。
2: 孙老师在干这个农活的时候也会就是从小的时候
1: 唱
2: 这个陕北民歌，或者说是父母在干农活的时候
0: 唱呀，
2: 是会唱吧，
0: 他都在唱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老师就是
2: 父母。
0: 小时候我常围着我母亲转，他让我学个扫把，他让我学个土盘，他要正上喂鸡这样子。我母亲经常在干活累的时候，他给自己为了这个解压，或者这个活干不完，他给自己加个劲儿，可能就喝点小曲曲，干完了，快干完了，他就是意思就是好像我后来。大了理解啊，
1: 对，
0: 他就在这儿滴滴哼着，意思就是，为了这个生活，要累得凑不住了，坚持不下去。
1: 对，就是我们遇到哪种场景的时候，可能应运而生的一些歌曲就会随时蹦出来。
2: 随时出来。
0: 他在做针线的时候，也再哼一些曲曲啊，说是在干家务活，特别是那个我们农村叫碾磨。
1: 对。
0: 我最早把我妈的干活就是在碾磨上，是第一次出大力的，过去干就点小的不干。因为这个喂的牛驴啊，它要种地呢，农村人也舍不得使坏它在磨磨上，几乎我们碾磨大部分靠人来的，所以我妈经常在磨上，这个干一些这个生活。我有时候帮着她的这个
2: 推，
0: 推的过程中她也在唱，那我父亲老
1: 来一点力量的歌，
0: 赶着牲口，一旦我们这个村庄的婆婆娘娘也。

0: 都是一种解压，农民这种解压就是他们再来自己给自己唱。
1: 或者是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唱到的陕北民歌的歌词都是不同，表达的情感，包括你听到他唱出来的那种感觉都是不同的，都不同的。哎，带到了一个情绪是不同的，所以说当我们走到这个舞台当中的时候，我们来唱每首歌的时候，当你有了那种生活，其实有了情绪之后，有了这种韵味之后，陕北民歌每个人的表达跟理解都是不同的。是，真真说到这里，我好想让孙老师帮我们演绎一下，就孙老师一个心情特别好的时候要唱什么歌，然后呢我们在今天呢就心情不好，然后呢要送别的时候要唱什么歌，您能不能给我们演一下不同的这种。你比如说他心情好的时候啊，他到外边还唱一些比较
0: 他就是歌声，你听不出来的。嗯，而到外头还唱的很悲伤的，你不要。哦，是这样。你伺候他是听歌声，你听不出来的。嗯，怎么心情好的时候唱比较悲伤的歌曲？那他觉得，比如说他觉得老豆这个突然间这个心情好了，咱们说不一定就唱啥呀，现在该是有新创作歌曲了，唱吧这个高兴了，好日子了，混混了。那会儿的歌曲有限嘛，他就是那个色彩老豆彩子的苦难这些民歌。他的我们
1: 那种就是表达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吧？嗯，
0: 因为我后来专业学起来，我才知道啊，这个民歌的音乐，我们的体系就是我们的，既有它就是个苦的，它就是来说嘛。他说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准唱、啊
1: 哎，照着标准唱。
2: 对、
1: 嗯，所以这是一种这个无形中所产生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是一个。所以我见的我的父母，大部分他都是一种，我就不理解，一直在那种苦的这种感觉里，他们现在没有高兴吗？高兴的时候还是这种的，
0: 还是一个
1: 苦的曲子啊，还是这种调调，就是在他们眼里、心里中，就是这样啊，姐弟啊，劳动呀、啊，他是
0: 对、
1: 这样的感觉。
0: 对，孙老师，我们知道您当年呢，这个学艺条件呢，我们知道当时都是非常有限的哈，
1: 嗯、
0: 也没有专业老师、嗯，没有系统的课堂，然后呢，就靠自己来学哈，自己听，自己练，自己琢磨哈。跟我们分享一段您那会儿学艺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这种小事情呢？
1: 对，一个人一个机会吧。从小我由于天赋喜欢这个，我从小非常喜欢乐器。
0: 嗯
1: 嗯。上中学的时候，我有个班主任老师，他是我们师范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也会吹笛子。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也非常这个喜欢乐器嘛。我呢又是班长，
0: 对，
1: 所以我们两个交流多，他对我非常好，叫魏鹏老师。这个自己省吃俭用，我父母那会儿实际上伙食费也掏不起，就买了一只小小的笛子啊。
0: 嗯，
1: 市面上不一定有种啊，反正就是一个笛子，就开始那儿接触。后来我在这个初中毕业了嘛，因为你最后家庭情况也不好，当然自己学的不是什么好的，考高中就落榜了。你这会儿补习生比较多，我们就落榜了。哎，但是我那个中学这几年对这个笛子吹的当地人很认可，
0: 嗯
1: 啊，很认可，所以我们有个博罗剧团，他是个

0: 前夫有杀伤，
1: 对，
0: 他的辍学嘛，吹完以后老师说，哎，目前这个孩子吹得最好，把准考证给我，叫我报名。我把准考证一看，上面有戏曲舞蹈声乐，哎，我说这个
1: 声乐我也可以试一试，
0: 哎，考一门嘛，还可以考几门，啊，老师有的老师说只能考一门，有一个老师说你会啥？我说我想唱，我一唱在，哎，这个
1: 老师是管主，唱歌也不错，
0: 哎，观众老师，哎，这时候唱的没得很，哎，上套，就给我报了戏曲，所以后来我呢就考上了戏曲，从事了戏曲专业，所以这个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就是黄土地给我了这个最好的这个地课堂的老师，父母给了这个天赋，啊，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让我在这个有天赋的情况下模仿的过程中，自然在歌手里也罢，在这个演奏笛子吹任何曲子也罢，刚才就回到了自己这朴实的这种情感，也就是味道啊，他就无形中产生了。
1: 那您跑到这个艺校哈，专业这个学校之后呢，然后就开始学了戏曲哈。
0: 学了戏曲。
1: 那后来是又怎么转向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呢，您这个就是这个戏曲和陕北民歌之间，您觉得它在
2: 如何平衡
1: 唱的时候，对有什么共通点不同点？
0: 这个戏曲啊，它是博大的一个专业。我们搞一辈子呀，可以说，侍奉自己这么一点够就够你用了，你愿用不上。
1: 对。
0: 咱们。要往外读这个学这个真的太难太难，但是戏曲给陕北民歌我的演唱，它是奠定了好多好多的基础啊。我们的戏曲它是唱念做打啊，我当时骄傲的时候，我也吃苦了学习了，我被岳阳区舞工团司任团长破杆直接录用到团里边的。
1: 对，
0: 所以我搞了4-5年演戏曲实践锻炼以后。偶然的机会，没想到陕北民歌能赚钱，就社会上搞流浪歌手，因为我从小就会民歌嘛，有经常搞这个宣传民歌呢，我就去了，去了一下就开始，哎呀，工资才100多块钱，经常宣传唱酒歌就能挣3000，99年的冬天，
1: 对，
0: 这样那个时代也允许下海，同时我就跟单位去下，从99年冬天。断断续续2000年以后正式离开，唱了民歌，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如果把民歌唱好啊，让大家更能好，就是戏曲给我奠定了很大的基础。你比如说我们通用的东西，在声乐讲，我们的一声，每个声音出去它要稳嘛，刚好我们的这个气息的，戏曲的这个内功，它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一张皮。
1: 对，
0: 所以我们戏曲也的这个气息非常好，对唱民歌奠定好。二个咬字嘛，我们戏曲名我们秦腔它也来自民间嘛，它现在是世界级国家级的这个非遗，它也是一个民间艺术这样成长起来，所以无论从咬字形象特别舞台上的表演就和普通的歌手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他就不一样了，
1: 有专业功底了，
0: 有专业的功底了，他有共同的都是民间的，所以这就他是没有，绝对是帮助很大的。
1: 好的，好，孙老师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作休息，那么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好的，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本次我唱活动的特邀导师，深耕陕北文艺30余年，守护本土民歌的文艺带头人，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榆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腔陕北民歌的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再一次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孙老师呢也是土生土长的这个陕北人呀，从小呢是在这个黄土的沟壑之间长大的，年少的时候也是靠着热爱自学一些，刚才介绍到了吹笛呀，学唱的一些民歌，包括学唱一些戏曲，后来呢也是考入到了陕西省艺术学校，系统的来进行学习一些戏曲的表演。当然多年来呢他既是这个戏曲演员，当然也是陕北的民歌手，创办过艺术学校，培养了大批的本土的艺术人才。那也是临危受命执掌到了榆阳区文工团之后，他是带领着团队改革突围，常年扎根一个基层，每年呢完成上百场的惠民下乡的一些演出复排，创作出了多部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精品的一些剧目。那作为陕北民歌的非遗传承人呢，他去坚守本土的一些文脉，当然也是乐于去扶持民间的歌唱的一些爱好者。这次也是担任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赛的一个导师，把多年来的一个舞台的经验呢也是分享给每一位热爱陕北民歌的普通人啊。
0: 好的，再一次欢迎孙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孙老师的一首歌曲《艰难的庄稼汉》哈。刚刚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其实这首歌曲对于孙老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真的是意义非凡啊，可以说是孙老师的一首成名曲了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怎么样？
2: 我跟这首歌也算缘分吧，就是这首歌给我奠定了陕北民歌的好多自信。2004年吧，2005年，这个安塞咱们延安搞一个歌舞祠，其中主题曲啊序曲就这个叫庄稼汉，就是这首歌。组委会导演组他们选了好多歌手，最后偶然间落在我脑上，我试唱了一下，说我很适合，最后确定我唱。那么正式演出呢，就我哥王二妮两个唱的，在我们两个完成的这个导演组的安排，因为它是个歌舞剧嘛，要有歌有舞，要符合这个歌舞这个东西，不是完全表达这首歌的，所以我们弄完。从此以后，这首歌也是我的一个主要经典的歌曲。说一路用这首歌打拼参加比赛，大家最后认为说，庄稼汉就是孙长贤唱的，这个比较味道浓哈，比较好一些，所以这跟我
1: 很有缘分，
2: 很有缘分的这首歌，
0: 都很多场合当中都会唱的这首歌是吧？好的。
2: 那次我就抓住这个机会了，就有机会就唱这首歌。
1: 对，
0: 等于这首歌就是贴上了孙老师的一个标签哈。
2: 对，我是大米歌手，也就是这首歌。
0: 通过这首歌
2: 先唱这个，这首《庄稼汉》，然后再唱《教父》调，就是这个。刚才说我跟你的定位就是
0: 个，一举获得了这个十大民歌手啊，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孙老师，虽然您今天嗓子不好，但是大家这个很期待哈，来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怎么样？
2: 这样可以的吧？这还是刚才那个，就是不行了，咱这个出来就是这。
0: 没关系，没关系，
2: 可是的。那么我咱再唱一个小调吧，
1: 低声唱一首吧。
2: 低声唱一首。
1: 低声唱一首。
2: 我就把教父调唱一下吧。
1: 好，
2: 低一些啊。

0: 让这叫什么？
1: 感谢孙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
2: 脚夫调。
1: 脚夫调哈，
3: 我不知道刚才孙老师在唱这首脚夫调的时候，他的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什么。

0: 样子的，反正
1: 那您想到
0: 我会觉得那种想哭的一种感觉，并且
1: 是
0: 并且就是孙老师说了这个脚扶调是一个长调嘛，
2: 长调，
0: 还有就是你觉得孙老师他就是开口唱到这个歌曲的时候，他本身他的歌声当中这种就有故事感了，他一开口唱到的这个嗓音当中，不仅说是你唱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然后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的嗓音当中就已经包括了这个韵味，就刚刚说到韵味，还有这种故事的一种感觉，
1: 就是在
0: 就讲述出来了，
1: 就是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思绪刚已经飘出去了，是吧？
0: 对，
1: 已经没在直播间了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孙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画面感哈，然后听的时候就真的是想到了那种、就是、
0: 苦难的日子，
1: 对，真的是这样。
2: 刚才也唱这个小舞曲吧，
1: 嗯，
2: 比如我就大部分的行李用在这个房子声音咳嗽上了。你说也不是死哑的，今天不由得就给打哑了。
0: 对，
2: 那他就是个小舞曲，
1: 已经非常棒了，孙老师、啊、
0: 太好了。
1: 那孙老师，我们知道您呢现在也是这个工作特别繁忙哈，下下演出啊、排戏啊、团队管理呀、啊，而且刚刚我们也是介绍到这个您的这个文工团呢，每年呢要走100多场的基层的惠民演出哈。
0: 嗯，
1: 那么。面对这个田间地头的老百姓唱歌，还有呢现在舞台上年轻人比赛唱歌，这两种不一样的哈，两种氛围，两种感觉，给您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我们下乡去，还有呢我们到舞台上啊。
2: 对，你比如说我自己是个农村娃娃来讲，
1: 嗯，
2: 田间地头经常唱，盼不得说我什么时候能在一个舞台上唱。
1: 对
2: 啊，他以前舞台是我的梦想，这样。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到田间地头去唱，它就是一个学习，回到刚才说找那种情感，找那种朴实的实实在在的那个农村人的那种方方面面的感觉和味道去了。他要到田间的地头去、
1: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上了舞台上以后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它舞台上就是和田间地头是不一样的，舞台有舞台的什么规矩了啊。
1: 对
2: 这个上了这个舞台，你就是由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戏曲对我的帮助，
1: 嗯，
2: 到了舞台上你就要
1: 表现出来，
2: 哎，要方方面面都要具备，
1: 嗯
2: 啊，你不能过了这头过不了那头，
1: 嗯，
2: 你不能，你要，所以说舞台它就是一个由我们来选，就是我们的一个圣地啊、
1: 嗯、
2: 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所以它这个要求呀方方面面就是不一样的啊。天间地头可能好松弛啊，好松散的、
1: 嗯、
2: 啊，好自由的、啊、舞台上它就是哎有规矩了，有不一样了、啊、
0: 对，
2: 嗯
0: 嗯。那么作为这个陕北民歌的非遗的传承人哈，那在您的心里边这个陕北民歌呀是流传百年了，非常的珍贵，当然也是绝对不能够去丢掉的，那么你觉得最不能够丢掉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
2: 因为这个民歌它这个站在这个当下，就是我自己现在人来认为的话的，他这个核心啊，
0: 嗯，
2: 还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农村的这种这个根啊，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就叫这根吧，啊，
0: 嗯，
2: 好多这个民歌手或者是现在的年轻孩子们找不到这个方向，找不到方向，就是他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种、
0: 嗯、
2: 生活这种经历，没有这种歌，所以我们把这个这歌的这个技巧完成，
0: 嗯，
2: 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它有一个系统的过程，
0: 嗯，
2: 但是你要完成到这首歌的真正的作品的含义的话，它的背后的这个词的理解，对吧？背后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理解，
0: 嗯，
2: 一定要守住它原有的根本。嗯啊，
1: 说
2: 句我个人理解，就是他这种，哎，也就是把歌留住，这是一个
0: 其实也就是我们陕北民歌，需要回归到我们本土当中去，
2: 对
0: 不
2: 对？
0: 回归到我们本身的这个根当中去。
2: 对，
0: 孙老师刚才说到了，
2: 就是、老百姓他自己这个本身的这种底色，
0: 嗯，
2: 啊，他本身这种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声音，
0: 对，
2: 啊，或者这种。刚才我说的这种质朴或者诚挚的这种情感，
0: 嗯
2: 啊，实实在在的这种，谈那种心理的这些东西，
0: 嗯
2: 啊，骨子里边的这种东西，它是有一定要有的，
0: 嗯
2: 啊，这是有，所以这样的话，你可能出来才是真实的，不是有虚情假意的啊， 也不是说我一味的就学弄我的技巧的，学我的这个专业的什么的，
0: 嗯，
2: 这就是我们说朴实的这种灵魂的东西啊，可能就是，和谐的问题它在这儿，
0: 对，
2: 因为内核的这个东西一旦丢了，就是我们刚才说，不光说这味道，对吧？
0: 嗯，
2: 而且我们地域性东西，那为什么就一唱说，哎，你就是陕西的，哎，他就是内蒙的。他都陕北的，对吧？
0: 嗯，
2: 哎，他都
0: 其实我们出来的语言都是，虽然说是感觉是相同的，但是出来的味道是不同的。
2: 对，这样啊，
1: 可能我们哼一个曲调就能够听出来
0: 是哪儿的人，
1: 不需要出声音就可以听到了啊。
2: 对，一哼就出来。比如说我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基因嘛，
1: 嗯，
2: 我们陕北的东西，它这哒哒哒哒哒哒，就是哎来撒哒了，它就陕北的吧？
1: 嗯，
2: 它那边的。哒哒啦哒哒哒当哒哒啦哒哒哒当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米啦啦，对吧？
1: 对，
2: 这就是内蒙的，对吧？这种专业性的理解，它是有专业性的，然后这些我们老百姓来讲，我们普通来讲，它这个核心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丢啊！这个核心的抒发情感，你要这个把我们这个内核。能守住，你了解了，你可能更好一些，
1: 好，孙老师哈，那么这么些年以来呢，您呢也是一直呢就坚守这个民歌传承哈，民歌传承方面呢做得非常好，然后呢同时呢还培育新人，那么未来呢在陕北民歌的推广啊，还有本土文艺发展上，您自己有什么哪些心愿和规划呢？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2: 我对我个人来讲，现在的任务很重啊，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但是顾来不了。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民歌的传唱者啊，我们应该就是最底线、最基本的，或者是我们日常的，老古人说，长有长的打算，短有短的打算啊，所以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目前我这个工作现在还脱身不了，我在当下就是希望把一些好的东西这留下来，所以我还是抽空，比如发现了哪一东西，我还都是搜集啊。这次我们也就是学习，它是个基本的，搜集也罢，整理也罢，这就是你应该为自己学习铺垫，这是不能丢的。这个规划这是一直要有的。如果唱好陕北民歌啊，坚持唱下去，这是应该一直有的长远的规划。那么，作为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讲，那么还是希望年轻一代的这些民歌手啊，他们也要一代之间一代啊，也要有这个好好学习，努力的这个想法，努力想法。
1: 我们作为这个陕北人哈，人人呢都有这个传承陕北民歌的这个
2: 义务
1: 啊，
2: 二一个呢，就是我作为现在这个个人的这个身份，目前这种情况，把公益要做好一些啊。我也搞过8年的教学，培养了上百号的学生，所以自己又成了一个传承人啊。感谢咱们政府对我们的这种肯定和支持帮助。这份责任啊，我们也要干好，要把这个公益这个教学宣传，方面这些事情做好。我也做了一个有两个国语讲堂的课件，准备中，最后呢，就是大家跟我一样的梦想啊，有更多的人，来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能够带出去、走出去啊，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使命和任务。
1: 好，孙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再为我们来送出一小段怎么样歌曲？
2: 这样吧，是因为刚才是
1: 挺好的，
2: 还能凑合，但是主要我就是咳嗽了。我再咱唱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不同风格的，你说我给咱唱上一个130吧啊。
1: 好。
2: 我们提到最多的，它是。内蒙一带的啊，首府和我们的绥米啊这一块，那么我是一个后山人，我感受一下，自己的理解差法啊。
0: 好。
2: 从刚才的我不是讲这个音乐的基础上啊，大概是我们说的这个陕北米是软嗦，我们内蒙是米辣。
0: 其实就是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哈。
2: 对，我给大家唱个130。
0: 好。

0: 个来，你用什么那灰心事儿咋说出来？嘟有了三杯，你给哥哥我做啥的也说，嘟要牛别学学嗨，哥哥穿上个。咯噔咯噔，看妹妹来，嘟有了三杯。哥哥穿上咯噔咯噔咯噔，看妹妹来，嘟有了三杯。
1: 好的，感谢孙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摇三百哈。那么孙老师在我们今天就对我们的我唱选手，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热爱陕北民歌的听众朋友们来送出几句心里话啊，送出您自己的祝福好不好？
0: 非常感谢啊，这次有这个机会我参加了我唱的这个评委，到我们这个演播厅和大家见面做客，理解啊，非常感谢。那我认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这个陕北民歌这个老先生讲来的这个非常好的歌，刚才说的就是国宝一样啊，让我们无一鼓作者啊，特别是我们喜欢爱好陕北民歌的这些歌手，我认为五六专业的业余的大家都受益了啊，都受益了。那么现在每个人确实都是很自信的。哎呀，体现了我们陕北人的文化自信。所以在此呢，我希望所有的参赛选手，珍惜啊我们的每一次的舞台，大胆的绽放，用心的唱好我们陕北民歌，用黄土地上的故事，传递我们陕北的力量，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写歌，全国人民能够来关注我们的陕北民歌，大家有。歌声传唱我们的陕北，传唱我们的这个新时代，让千年的非遗在全国唱响中生生不息，久久传扬下去。
1: 感谢孙老师，一曲乡音润故土，半生坚守传文脉。今天呢，非常感谢陕北民歌非遗传承人、渔阳区文工团团长、一级演员、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明星导师孙长贤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当然，从全民的参与的百姓的舞台，到扎根基层的文艺一线，从年少自学的追梦，到如今呢也是深耕传承的一个育人。孙老师呢，用最质朴的一些热爱守护着咱们的榆林，咱们陕北最珍贵的一些民歌的文脉吧。
1: 也祝愿呢，借着本次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的东风，让更多的人呢爱上我们的陕北民歌，传唱我们的家乡声音，让古老的乡音呢在新时代生生不息，越唱越响亮哈。再次感谢孙老师的一个真诚的分享哈，感谢孙老师哈。那么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当中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2: 明天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酒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种依靠纯人声给你堆叠搭建起来的这种辽阔空间感的音乐作品，你喜欢吗？刚才的这一支是来自五声音阶组合带来的 Heaven on Earth， 人间天堂，就是这种无伴奏合唱的强大的功底，好像在带我们看一幅悬挂在天地之间的那种听觉画面。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一年四季当中，无论在哪个季节，当你抬头看向浩瀚的星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所以在今天，那我要邀请你来进行我们的特别小动作单元，请你做一个水手。

这是一支来自蔡依林的什么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就是啊，把所有的烦恼都向银河抛去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在你把所有的烦恼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抛开的时候，你一下子觉得你现在周遭的身心都是轻松的，是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无论你遇到什么，无论你卡在了哪里，你都需要有一个小提示，提示一下你那个紧张的紧绷的自己。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简单到只有一个动作，两个字，抬头。抬头看天，一下子你就放松了下来，你就会放过自己。我觉得抬头看天是一个解开你内心方程式最好的解法。无论你此刻在哪里，无论当下你在做什么，无论你身处怎样的热闹亦或是喧嚣，在那一刻你都会有一份清醒的思考。你知道天是什么？它是那样的博大，它是那样的辽阔。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从一个小我的状态像它一样去关照，对吧？所以如果你没有试试看的话，不妨这一刻可以抬头。

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向大家热力推荐，我说每一天我们要抬头看看那每时每刻都不会相同的云朵。有些云朵很奇怪，它只是那样独立的站在那里，而有一些云朵呢，好像一定要手拉手，紧紧的肩并肩的站在一起。有些云呢真的是转瞬即逝，而有些云好像它的样态又会我等着你去拍，等着你去欣赏，然后之后再待一会儿。云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歌手丁世光最近有一首歌还是不错的哈，今天来听听看《ET》。

不错的一位制作人以及歌手丁世光带来的《ET》，这种复古的节奏跟这种电子音色的交融，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很迷离的外星的那种氛围感，对吧？我想，可能他讲的不只是外来生命的一种想象，更是我们每个人内心觉得跟世界格格不入的那一份疏离感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名星河水手吧。今天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个歌曲，怎么说，和太空有关，和宇宙有关。听听这一支

0: 我们目前驾驶的音乐飞船时速每小时10000公里。各位掌握好你的飞行姿态，感觉还好吗？这是来自歌手陈粒的 You， 我们会听到大量迷幻的合成器的音色，而且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相信给到很多朋友的是一种很棒的想象的空间。音乐就是这样，就好像我们隔着茫茫的星云在互相打招呼。歌名里有两个 You， 对，是英文字符的那个 You， 我想既是妄想的那个他，也是我们内心那个一直得不到很好关照的自己。
1: This is the launch operations manager. The launch team wishes you good luck and Godspeed.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片刻，你的故事

怎么样，是不是会沉浸在这样的一首来自于约托亚尔达雷的罗拉。我们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我们会遇到很多同行的水手，有的人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就转而再也不见，而有的人学会牵手，我们一起并肩走。很多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人间一样，有些人也许我们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能懂，但有些人也许你一再的沟通，反复的沟通，我们还是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任何人之间是有着某种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关系在的。不过当我们像一个星河水手漂浮在太空的时候，也许我们因为离开了地面，因为自身的重量不够大，其实也蛮容易沟通的哈。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可是渺小我们会创造出诗歌，我们会写出音乐，我们会做出唱片，我们会表达爱意，而这些很柔软的一些事情是比很多很有价值的。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也把它分享给大家，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寻找答案，而是在践行当中创造意义，而每一个当下都是意义的一个起点。你早晨起来给自己的卧室打扫一下，把它整理干净是意义。你白天走在路上，你向路人投去微笑，你去帮助了一个陌生人是意义。哪怕你跌倒了站起来也是意义。所以每一个瞬间都是意义的种子，落地便发芽。希望每一个小小的你，小的我们都可以落地生根，好好发芽，好好生长。这一支我们来听王以太和艾瑞埃尔达雷的《移居星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要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做星河水手。是的，这是我们节目不定期推出的一个小动作单元。每当天空有异象，开玩笑哈，我们就会和大家好好的来做一下这个角色，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角色哈。越往后啊，比如说到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走向秋分，那这个时候，在我夏天我们看就会慢慢的往下。星座呢，秋天的很多的星座就会慢慢的升起来，比如说，你如果早起的话，在。

方，你就宇宙送来的浪漫。不是说吗，说每年夏天的时候，宇宙都会给我们来好几场免费的烟花。

0: 谢谢永斌和魏晨带来的开普勒 452B， 这是一支充满了未来感的歌声哈。就音乐的方式给我们演绎了一场跨越1400光年的故事。为什么这么说？我相信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知道开普勒 452B 啊，这是被称作地球的孪生星球，在2015年的时候由 NASA 开普勒望远镜发现，它位于天鹅座，距离地球就是1400光年。1400光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可以说以现有的飞行器的速度可能也要几千万年，所以是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到达的那个地方。它的外号叫地球大表哥，也叫地球 2.0。 为什么说它是地球的孪生星球呢？因为它的半径大概是 1.6 倍的地球，以及更大的超级地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它公转。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停！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
12: 不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

0: 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市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15: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

我在想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愿意放弃一个喜欢了很久很久的人呢？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收档声音 Vlog。

村上春树曾说，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不是因为你不好爱了，而是你对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并不缺我。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再纠缠你，但再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亲爱的，你觉得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放喜欢了很久的人呢？对这个问题，麻雀的解读说，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特别没劲，包括那些我费尽心思对你好的瞬间都显得特。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他说当你厌久了成为一种常态了，他做什么你都会觉得很可恶，他再好的行为你都能嗤之以鼻，他就是反面，他再怎么伤害你，你都能用爱来掩饰他的过错，用柔软来包裹他肮脏的行迹。这种状态犹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到报废的那一刻，你都不知疲倦地持续着。那该如何才能停止这种行径呢？我想，大抵是当你学会如何珍惜生命所剩无几的时光，那个人的话再也不会印成诗句放在心底，而是实打实地面对冰冷的生活，放弃在心里撑起一块浪漫的幻想，用炙热的心去客观地看待世界。不浪漫背后的浪漫才是该坚守的爱。

小迪说，一也可以这样问，你有没有很执着地喜欢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要想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了他难过了多少回。明明知道这样坚持下去的结果只会换来一次失望，却还是不肯放弃。闺蜜说自己在感情里一直都是卑微的存在，默默地付出着，主动着。男朋友在与她冷战的期间跟另一个女孩子熟悉了，她心里最后一道防御终于崩塌。那一刻她哭着删除了她全部的联系方式，第二天假装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和朋友们聚餐。时至今日，

他才笑着告诉我说，其实他曾不争气地去加回他的微信，不要离开。也正是对方的举动彻底消耗了他对他全部的热情和爱。真的没有人会一厢情愿太久的，细节上面的事情我不会说出来，但我会在心里给你加分减分。以前听过林宥嘉的《浪费》，相信你们也听过，最心疼里面的一句歌词，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那时的我偏执的以为，只要有一个人能让我掏心掏肺的去爱就可以了，就算他现在不喜欢我，不在乎我也没有关系，只要我喜欢他就够了。但是现在我再也不想去浪费了，不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去爱一个不值得的人，因为那样的最后只感动不了别人。就像是你傻傻的为他付出了所有青春，他却只用了一句话否定了你的全部。到了最后我们都累了，不想再卑微了，也不想再对一个毫无回应的人主动了，那我爱你也只能。你呢？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一个喜欢了很久的人，是什么原因呢？

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就是治愈你我的解药。待会儿聊。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我留点儿。
1: 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舞。

别人给我，我真的能记很久。我15岁，叛逆期，跟父母吵架，一个人大半夜坐在大马路上。那时候街上时不时呢就有人路过，冲我吹口哨，还有来搭讪的。我很害怕，但还是不肯回家。然后有个女生过来跟我说话，我看她也是一副不良人，没敢搭理她，她就自己主动的在我旁边坐。一整晚我也没有怎么跟她说话，她就相当于是一直在我旁边默默的陪着。还有大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市里买东西，本来计划赶末班直达车回来，结果没赶上，又不舍得打车，就准备坐公交换乘到离学校最再打车。结果在公交车上睡着了，更不幸的是手机还没电了。最后我只能凭着记忆和公交站点往回走。天越来越晚，路上车也越来越少，行人更是几乎没有。走到一条小路的时候，整条路一点光都没有，要不是我白天经过，我还以为是一块空地。当时我吓得要死，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四周安静的只有我的心跳声。然后不知道我走了多久，突然有车的声音，然后就是车灯打了过来。前面有辆车经过，车走了，四周又回归了黑暗。可没走两步，突然那辆车折了回来，往我这儿开。我开始有点害怕了，车靠近后窗户，摇下的是个年轻男人。我一看更害怕了，他问我什么我都不敢回答。他主动跟我聊天，说他就住附近，只是担心我大半夜一个人在外面，没有别的企图，还说让我上车他送我回去。你说我该信吗？

我刚拒绝，他又说前面有片废墟，旁边是坟地，让我别害怕。我一听全身都哆嗦，就赶紧上了车。虽然他是姑，但等我上车之后还是很正经的把身份证驾照都掏给我看，让我放心他不是坏人。最后真的把我送到了学校，才放心的折回了市区的家。很久都是心有余悸的，庆幸遇到个

好人。还有一次也是大雪，考试的时候来例假，因为来的突然，没有吃止疼药，刚出考场就觉得不行了。班上的班长正在跟我打招呼，据他回忆，我当时刚转头就白眼一翻倒地上了，他赶紧叫上另一个男生一起把我背到医务室。等我醒来的时候，两个人虽然毫不留情地指责我太重了，把他俩累得够呛，但还是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直到我室友来了。医务室的老师也说我没事了，才一起把我和室友送。后来两个人也没拿这件事来邀功或者开玩笑，还会时不时关心，就觉得真的很善良。还有好多好多好多来自陌生人或者身边人的小温暖，常常是那些成长的苦痛都忘了，而这些温暖却记忆犹新，让我每每想起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孤独和冷漠。

章作者叫做念九。你呢，亲爱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被包装成各式各样的温暖，而照亮你心里的那束光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八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
2: 23 o'clock.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乐串流行，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看很多的大人写这个连笔字啊，你就觉得特别的帅，然后那就是不是长大了之后就自然会写那种特别好看的连笔字了呢？现在我已经长大了，看着我自己写的这破字陷入了沉默。哇，我现在连字我有的时候都不会写了。

在人的聊天方式啊特别的奇怪，就所有的聊天都是以在吗开始，最后以一个表情包结尾，觉得这都还算是比较礼貌的。就越是那些跟你关系好的朋友啊，你所谓真正的朋友，都是以一个表情包开始，然后以哈哈哈哈哈哈为主题，然后突然一方不回消息作为结尾啊，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真的有的时候感觉跟他们聊天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哈哈哈的机器，那怎么这么好笑呢？而且很奇怪的是，当没有人找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朋友，哎，你们在干什么呀？啊，为什么不找我聊天呢？当别人开始找你聊天的时候，啊，我很忙，有什么事能不能快点说？我的剧还没有追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是吧？小猫小狗的，养久了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动物身上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当一只猫在你的身上睡着了啊，这不是它对你信任的表现，那是它统治地位的展示。因为他们知道，除非他们允许，否则我们是不会动的。还有一些养狗的朋友啊，经常会对着自己家的狗叫，当你对狗叫完之后，他们就会对你回叫。他们的意思呢，可能就是在纠正你的语法和口音啊。但如果你对着猫叫喵喵喵喵喵，哇，他们对你回叫的时候，那十有八九是在骂你。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啊，就家里养那个金鱼，养了几条金鱼，然后他就要出差了嘛，就让我帮他去看金鱼，照看一下。一个月之后，我说你看，我把你家的金鱼养得多好啊，鱼缸里的几条金鱼已经进化成乌龟了，多棒。

我们呀特别要面子。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的钱包在我们小区丢了啊，那时候很着急，不过还好就有好心人帮我捡到送到了物业啊，物业那个打电话就让我去拿。当时我去拿的时候是一个物业的阿姨对我说，说小伙子你看你这钱包里的证件啊都还在，就是里面的钱没了。哎呀我说没事儿没事儿阿姨，我说证件在就好了，谢谢谢谢啊，我一分钱都没有少。我当时说这话我就想显得自己有钱啊，但是呢又丝毫的不在意丢了这么多钱。我有一个哥们儿也是这样的，有一次跟女朋友去看电影，就看到广播啊，说请尾号888的保时捷的车主来挪一下车。然后听完这条广播之后，很多人都在那惊叹，哇这车牌好啊，说车也好。在很多人惊叹的目光之中呢，他就站了起来，特别不耐烦的走出了电影院，然后走向了洗手间。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吃东西。其实当你特别想吃一样东西的时候啊，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你去想一样你非常讨厌吃的东西来转移这个注意力啊，就没一会儿你就会发现你平时特别讨厌吃的这个东西也突然变得很想吃了。有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就是不吃早餐啊，到了中午你也不会饿，但是只要吃了宵夜，天还没亮就饿得不行，肚子开始咕咕叫啊。有没有哪位专家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我之前呢看到一个网友说如果有来生的话，我来生想做一只大河马啊，大家都好胖，你也好胖，我也好胖，是吧？自己的朋友也很胖，没有河马会歧视河马，因为大家的身材都很标准啊，我也能大声地说你好漂亮，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做河马不如做一条鱼，是吧？只有7秒钟的记忆，无忧无虑。

我一直觉得考驾照这事儿呢，就真的是越早越好。你像我一个同事，就上班很久了都没有考驾照，儿子都高中了才开始学。之前他还跟他孩子讲说，驾照考过了，我就可以开车送你去高考了。他儿子就说，说妈，我前年读高二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这话了啊，你不是还没有考上吗？他妈就说，哎呀，没事儿，你不是刚好高三复读吗？又给了妈妈一次机会。不过也有部分的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考了驾照之后很久都不会摸车，考完就那个证就放那儿了。你像我妈就这样的，就拿到驾照之后就没怎么摸过车了。之前有一次我们回老家，几个小时的路程啊，一家人回去，到家之后我奶奶就问说，累不累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上班做事呢，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什么三思呢？三思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不做啊，能不能明天再做，能不能交给别人做。当然开玩笑了，但是我们在上班的时候真的有满足感。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就只要我下班前10分钟努力工作了，我就会有一种努力工作了一天的满足感。哇，我今天好努力，我要奖励自己一个冰淇淋。就之前呢，我还看到一个电视剧的编剧啊，就他收到很多的邮件，就问他嘛，说你是怎么写出来这么好的剧本的。他就说，哎呀，这好的剧本啊，不用谈什么天分啊运气，只要给你一个截稿日期以及一个不交稿就能骂死你的人，然后你就会发现会被自己的才华惊吓到。真的是这样。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祝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0: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5: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同我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他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9: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现在是凌晨0点。Okay.

或者冷漠单纯。真姑问黑妹，哪还乖？是我爱的姑娘。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9: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周一我们又在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里见面喽。欢迎来到悦动早高峰，我是每天清晨心情和音乐的分享者王可。今天呢是8月31日，周一，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不知不觉当中，2026年的三个季度就过去了。那八月将近，喧嚣热烈的盛夏缓缓的落幕，清爽温柔的初秋款款而来，夏去秋来，也是一年一度的开学季。那不管是孩子还是老师还是家长，一切又要回到正轨了。但是我想此刻唯一盼望着开学的应该只有家长吧，当然还有我因为这样就是大家又可以早一点来收听广播了。显然今天上班的路上车要多一点呢，在这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早一点出门，因为学校周边的道路可能会堵车，如果真的堵车的话，也希望堵车不堵心，一个好的心。

0: 心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这两个时间段呢，都有音乐资讯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同时呢，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要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的话，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么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窗外的天气。
1: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借多云，北转南风2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西部阵风5到6级，气温11到30度。预计呢，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那提醒鼻炎患者呢做好相关的防护措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8月29日，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式。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为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8月29日，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扩展至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市购房，均可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将于8月29日至31日在榆林会展中心举办。大赛共设置22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11个地市、562名选手和207名裁判参加大赛，参赛总人数较上一届增长30%。余杭工业区 A8 路排洪涵管改造更新工程将于2026年8月31日正式开工，10月31日截止，工期共计62天。施工期间，余杭工业区 A8 路将采取全封闭作业，施工路段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
2: ！FM 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直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要听到非常和早晨适配的一首歌，《早安晨之美》。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卢广仲的《早安晨之美》。其实每一个早晨我们都是崭新的自己，想起一段话来，瓦尔登湖里写道说，只有我们醒来的那一天，黎明才是黎明，黎明到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多，太阳只是早晨的一颗星星。新的一天，当日光漫过枝头，寻常的树枝化作金枝，鸟叫声盛满了欢喜，一动一静之间流淌着自然的诗意。晨光降临，万物焕新，只是这个世间诸多的美好大概就是如此吧。不过呢，等待一束光来照见，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珍贵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等候一场恰逢其时的看见，所以去发现那些细微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松柏，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尝酸可口，怎么泪水还偶尔失守，要你

愿这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来自松柏，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而每个早晨呢，就像是一把钥匙，重新打开了我们与世界连接的通道。美好的时光如同蜻蜓振翅，轻盈灵动，转瞬即逝，短暂的让人心生眷恋。可真是正因为这样一份短暂，才让时光越发的珍贵。但愿这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的早晨，然后呢，接住眼前那一束晨光，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给今天开学的人们，来自于李克勤《开学礼》。

0: 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